0: 啊行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看看我们后台的这个互动的情况。这个昆宁说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学生啊，可以自主选择发型。我们那个时候男生统一圆寸，女生齐耳短发，长的统一拉到教务处去剪。真的，你说这个的话，我就突然想起我们那个时候
1: 也有过吗？
0: 读初中和高中都是这样要求的，女生的这个头发的长度是不能够过耳朵吧？好像就是
1: 啊，
0: 全部都
1: 不是过耳朵上沿还是下沿啊？
0: 好，
1: 耳垂吧，
0: 耳垂吧，好像应该就是耳垂，不能够超
1: 过
0: 耳垂。
1: 过耳朵上面那也太短了咯。
0: 所以每个人都是那种整齐的那种短发
1: 娃娃头，
0: 对娃娃头、嗯。到后来，女生才开始流行剪叫什么碎发，
1: 嗯嗯
0: 啊，才是这样的短发。
1: 嗯，
0: 男生的话呢，就清一色全部都是平头。
1: 是
0: 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就留平头、
1: 嗯，
0: 在那个时候呢，突然看见有那种男生这个头发留长，哎呦天哪，
1: 好羡慕！
0: 还有这样子，好羡慕嘞，真的。
1: 来了，关键词设置好了。不知道90年代最流行的发型，复古发型一片云是什么样子的？你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好吧？直接回复"云"，云朵的云。就能看到
0: 云朵的云
1: 啊，然后你如果你想看10后现在流行的这个呆毛发型是什么样子，你就回复一个字毛，你就回复一个字毛。如果你想买我们59.9元洗五次车啊，在立凡
2: 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呐，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
1: 中订单直接翻倍，老板估计做梦都在笑。
0: 那这一股风潮呢，还催生了一个同名的小程序，7月14号上线，专门让人。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由女圈主金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我看在朋友圈群里啊，好多朋友都是佳琪走的第一天想他，佳琪走的第二天想他，佳琪走。

0: 地上随便一按就把钱带出来，是这个道理不？业内人士说得很好，核心是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必须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咱们点支付的时候脑子里只有快点快点快买快买，再不买没有了，根本没空看你这花里胡哨的页面。你一搞默认勾选，一搞优先排序，我们肯定稀里糊涂的就点上去了。然后回头发现，哎呦喂，我这钱花的是借的呀，我这是超前消费呀，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下个月的工资已经安排出去了。所以说这个新规其实是来救救我们这些剁手党的。当然了，也有人说增加了支付流程好麻烦呀，但是我觉得这麻烦挺好呀。你想想，每次咱买点冲动消费的东西，它如果能够让咱多思考三秒钟，是不是有可能这单我就不下了，这钱我就不花了？这多点一下就是给我们那三秒钟的思考时间。哦，我这是花呗的钱，下个月要还的，还带着利息呢，要不我还是先还还。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啊，花呗不会消失，月付它也不会消失，账单它更不会消失。所以各位以后在支付的时候请务必擦亮双眼，深呼吸。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

0: 啊，第一时间封禁了。那之前呢？之前你平台审核是摆设吗？啊，你觉得这个 APP 是用来模拟什么开航天飞船的吗？法律专家说了，技术可以中立，但是你不能拿技术给违法开美颜滤镜。菜刀中立，但是你拿菜刀去理发， Tony 老师不中立。锤子中立，但是你拿着锤子站在银行门口，保安不会觉得你中立。你说你只是开发模拟器，那造假的为什么不说我只是印刷，我没让你花？卖假酒的为什么不说我只是勾兑，没让你喝？技术中立不是免死金牌，更不是甩锅的理由。提供的只要是假身份、假转账、假驾照，这就不是模拟，这是给犯罪搭舞台，还顺便收门票。目前呢，央视总台记者已经把相关线索反馈给了多家电商平台，平台也第一时间对涉事账号做了封禁处置，并且开展了全面排查。平台反应很快，这还算可以。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呢，算法比
1: 上面它不瘆得慌吗？
0: 但是其实这个 AI 床垫的概念早在13年前就有了，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呢。发展到今天，什么柔韧性、传感、阵列啊，什么毫米波雷达，听着就跟造宇宙飞船似的，市面上现在是遍地开花啊，主流价格大多是5000块钱以上，贵的10000多的也有。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床垫多智能，是我的腰啊只配3000以内的，多1块钱它自己都疼。那么请问它这个 AI 床垫它到底高科技在哪儿，能卖这么贵呢？咱先说第一个也是最魔幻的 AI 大模型交互啊，床垫。谁能想到啊，以前你跟手机对话，现在你躺在床上都能跟床垫对话了，它还能陪你聊天。你问床垫，床垫我为什么睡不着啊，它答，因为你的手机还在手里。你问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呀，它答，是明天早八。步和腿部啊，细节方面人家也考虑了，智能感应防夹设计，能防手防宠物被夹伤啊，这个还是很贴心的啊，还支持多种模式，什么哄睡呀、瑜伽呀、观影啊、平躺啊、助起呀、零重力呀，这到底是床垫还是瑞士军刀？哄睡模式它是会给我唱摇篮曲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还有观影模式，床垫一台，薯片爆米花掉一床；瑜伽模式，床垫一台，3分钟秒睡着。我觉得 AI 床垫有了，下一步就是 AI 被子，你踢被子它自动盖回来。再下一步 AI 枕头，你不想起床它直接摇晃你让你气醒。说了这么多，有人问我，请问这个 AI 床垫卖多少钱呢？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
5: 玩。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8: 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开心了你要放声大笑，哪怕只有那么一秒也要留在心间。烦恼了你要做深呼吸，不过是烦恼一天，又不是烦恼一辈子。世界可以无聊，但你要有趣；生活可能不如意，但你要过得有诗意。买个地球仪吧，世界那么大，没事转一转。
5: 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每只建议零售价为6.9-7.9。产品方面呢，首批三款雪糕都延续了钟薛高此前的经典产品形态，继续采用标志性的瓦片形状单支装，规格和克重与过去保持一致，配方和配料也将会沿用此前的产品。神秘感没了，但价格便宜了，我建议啊改名叫钟薛低，比较接地气。另外我就想说一下，6.9-7.9一支还叫价格跳水。我可能对便宜有什么误解。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直播打赏纠纷案，一家三口累计打赏650多万元，事后谎称是未成年女儿私自打款，想要全额退款。经查实，父母参与打赏，协助解锁消费限制，还留存利用未成年人保护规则套利的记录，法院驳回全部诉求。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能成为成年人消费之后的后悔药，要敬畏法律，诚信行事。我都不敢想，650万，这得是刷了多少个嘉年华呀。女儿说，爸爸刷火箭，妈妈刷游艇，而我负责背锅。

现在的网吧真的是已经发展到我都看不懂的程度了。以前在网吧吃着香肠泡面啊，烟味儿汗味儿混在一起，现在全场新风禁烟，有自助有海鲜，泡脚桶能够送到座位上，有冰箱有床有包间。去年中国端游市场收入大涨，达到了781.6亿，网吧行业的青春回来了。

0: 麦取代。其次呢，种小麦的历史其实也很早，大约5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境内就已经有人开始种小麦了。比如说当时的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啊，告诉大家如何来种小麦，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单位的产量。但是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汉朝的百姓不太愿意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麦它直接煮它不好吃啊，这个麦粒做的饭呢叫麦饭啊，麦饭啊就是口感特别的不好啊，都是一些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去吃这个东西，它吃起来特别硌牙，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定条件的啊，这个有点钱的人一般都是不吃的。所以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把小麦做成面条啊，做成饼啊？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面粉和饼的技术。最早的磨面技术啊也是很有限的，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了东汉啊，这个磨面的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那种水力推动的磨坊啊，再加上呢这个加工面粉有利可图，于是啊很多人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这个面食自然就变得好吃起来，小麦的种植面积呢也开始增加，一直到南宋，对吧？南人食米，北人食面啊，这样的格局才会最终的形成，一直到现在的今天。那说完了主食，我们在吃这方面还要看一看肉食，对吧？不能光吃饭，咱还得吃其他的，就是蛋白质啊，优质的这些营养部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浴金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位中。

0: 要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

0: 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因为有了更充足的食物啊，我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呢人口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幅的增长啊。到了清代，那真的就是，特别是你去翻一些古籍，你看一下这个人口记录，在乾隆和康熙年间哦，那个人口数量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惊人了。当然我们说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对吧，说吃吃，我们知道吃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怎么吃这件事儿涉及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就饮食文化的进步，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你炒菜技术的发明。这个技术啊，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的日常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
3: 很多什么南食店呐、北食店呐，风味各异。那前些年呢，还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美食博主 UP 主在干嘛？在这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而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昨天说到关之琳的那一首《流泪》是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今天呢就想跟你听听熊美玲自己亲自演唱的一首作品。熊美玲作为创作人也曾经出过专辑，那当然她不是唱将型的，可是胜在真诚，而且呢自己诠释自己的作品似乎也是再适合不过的，自己更会留意到哪一些细节应该如何的表达。今天这首歌叫做《飞飞飞》。

现在和小时候一样，经常会做梦，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扪心自问我爱他有多深。也许我曾经想飞飞飞飞，却陪他渡红尘。扪心自问我对他有多真，秋蝉在风中响唧唧唧唧，一年就是一生。这个旋律真的是太优美了，小调的低音跟

0: 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贴
1: 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我求。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

0: 约，歌如故。
1: 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上个星期在微博上面，我们预告过，这个星期来回顾一下香橙唱片。这一家唱片公司在强手如林的80-90年代，它成绩不算特别亮眼，最后呢也在90年代末期因为负债上千万就宣告破产。再加上它并没有把宣传做到内地，所以很多的朋友不一定知道香橙唱片，但是他们的确也是留下了

上进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

0: 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
5: 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6: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7: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借着说香橙创片，顺带说了说我一直都很有兴趣的廖瑞琦。虽然在星光璀璨的演艺世界，他不是特别夺目的一颗，可是他的温柔跟包容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存在。现在已经60岁出头的他，跟先生呢经常一起到医院到寺院做义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刘瑞琦就想出家，所以旅行员一直都很紧张，担心万一他出家了他们就不能结婚了。但是一转眼的功夫，人生竟然就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走过了曾经的辉煌，也相伴走过一段时间的清苦，现在已经进入平稳安定的老年，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幸福。其实如果再延伸出去说的话，刘瑞琦跟林心如他们还有一份特殊的关联，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0: 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2: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

0: 这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太可能听过，因为它上世纪1986年崔健在中国这个摇滚历史上重用。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

很美的，因为它有距离。有一些很普通的表达反而是要稍微转一个弯才能想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首歌的原曲在日本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有一点哀怨的那个曲风，和日本大多数的演歌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曲子到了香港词人林振强手中填好之后呢，宝丽金公司的人就发现，虽然词还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有一种伤而不悲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是不是可以轻快起来。因此在重新编曲之后，你发现这首歌就和过去近藤真彦那个日本曲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当年在红馆开告别演唱会的时候，陈慧娴很年轻退出歌坛，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学之路。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

关于这首歌，我还看过一个动人的评论，他说呢，老妈最爱邓丽君，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她不会搜索跟下载歌词，所以每次都把歌词写在纸上，让我放假回去之后呢给她下载。不过今年没有等到我回去，她却不在了。每次听到邓丽君，总是会有妈妈的笑容浮现在眼前，我在以我独特的方式想念她，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跟你相遇，我应该也过得挺好，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舍不得

养生。没有人的路好走，但如果有人愿意在青春不再、情怀已更改的时候还陪在你身旁，你一定会很感动。凤飞飞在去世之后，他去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点，就他不是去世的当时发布的这个消息，而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对社会发布这个消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是一个节庆，所以卡在大家欢乐的时候，他说不要让这个消息打扰到其他人。某种意义上，一个尊重和爱自己的观众的人，也必然会得到人们无尽的爱。

0: 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我觉得有一个人翻唱情感会格外的浓郁，那就是娱乐圈里的劳模刘德华。大凡得到了很多掌声的人
1: 玩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

0: 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着1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1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0: 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
8: 梦一般的感觉。他说和小时候一样经常做梦，感觉就像是在这个童年的纯真和幻想在长大之后从来都没有消失。然后从做梦这一句很自然地衔接到下一句，梦里梦外他都是我最心爱的人，然后又在层层推进最心爱的人。那扪心自问，我有多爱他呢？爱到为了他我放弃了我曾经的人生规划。人生规划是什么他没有具体说，只说到自己曾经想飞飞飞飞，也就是他应该是有着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灵魂，曾经想要闯荡世界到处的飞翔，但是他却放弃了这样的探险跟漂泊，选择停泊在这个他的身边陪他渡红尘。然后对应前面梦想这个飞飞飞飞，后面两句唱的是秋蝉的叽叽叽叽，他用秋蝉的一生只有一年来形容生命的短暂，那也是在形容自己对对方情感的这种真挚和热烈，就像秋蝉一样一生都在不断的歌唱，享受这般短暂却又是命中注定的生命的绽放。

阳光别照醒他在我怀里，他睡得那样沉，长夜钟声的滴答滴答，数着我思念有几分。整首歌它其实就是从头到尾重复唱了三遍，但是其实这个歌词就只有两段，刚才这第二段的歌词更加的简短，前两句唱的是阳光，是白昼，后两句则是夜晚，床夜的钟声。那不管是白昼还是夜晚，他都是如此的珍惜对方，当他睡在我怀里，阳光照到他脸上，我都

会珍惜到不想要惊扰它，阳光不要照醒它，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一刻。而长夜则是属于思念，钟声滴答滴答的流逝，睡不着的夜里数着时间，它就日以继夜的想念。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熊美玲《飞飞飞》，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心甘情愿》。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给你下次见。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

险，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

0: 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乡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3: 还有两道菜，
1: 嗯，
3: 也是基本上每桌必点，就是一个香辣虎皮凤爪，还有这个脆皮大肠。
1: 哎呦，这是不脱骨的啊？
3: 嗯，脱骨，
1: 脱骨。
3: 嗯，
1: 我觉得这道菜啊，专门为他开一个店也可以。
3: 哎，开四个店呢。脆皮大肠，
1: 嗯，哦，还有个蘸水，
3: 哎，对，蘸一下这个。
1: 大家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炸的时候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嗯，这个肥肠啊，其实最怕就是腥味，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配料了。
3: 嗯，
1: 它表皮是脆脆的，里面是 QQ 软软的。嗯，
3: 对，
1: 这如果过油过度重了的话，那就干巴了。
3: 嗯，对，
1: 所以你这几个菜真的是有研究过的哦。
3: 有研究过的咯。
1: 是真厨师嘞。可能这就是20多年自己每天学习啊，每天研发啊，到处吃爱吃的人啊创造出来的。所以爱吃人才会产生同频嘛。嗯，外面这么多的朋友每天光顾你这个店来吃饭，就是找到了他心目当中的几个招牌菜的心头好，是吧？
3: 对。
1: 鹏哥也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3: 欢迎全国的朋友来我们湘潭尝我们老城里头的味道，强哥私房菜。
1: 嗯，尝尝丝瓜鸡，尝尝鱼啊。嗯，尝尝这里独特的味道。嗯，那今天呢我们吃得很开心，我们要继续看饭咯。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3: 拜拜。
1: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思念其实不是这个歌的主题。
1: 难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7: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8: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0: 我是叶双，云梦山学的老板，别个都喊我老爷。我从小是在老砖匠里长大的。
11: 张威土鸡其实每家店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家呢是属于油首先很香，它姜味不那么冲。
12: 我每次遇到这个菜必来一碗饭，为了这口我宁愿跑三天健身房。
11: 因为用的是茶油，所以起色会更加好一些，会更加橙黄。
13: 对对对，
11: 啊，有亮亮的感觉，
13: 对，
11: 所以更加有食欲。
13: 好的食材就是简单的烹饪方式，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11: 糖醋排骨又来了，这个我可是吃过很多很多份糖醋排骨哦。
13: 这个糖醋排骨，就跟您在外面吃的糖醋排骨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是绝对可以拉丝的，
11: 可以拉丝。最大的一个感官啊，就是其实它放在这里应该也放了十几多分钟了，
13: 对对对对，
11: 它现在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结坨啊、
13: 粘黏，没有
11: 粘黏啊，没有，
13: 对对对，
11: 它是可以，哎，真的是可以拉丝的那种感觉。
13: 对对对，
11: 它的味道呢，不是一口下去所有的味道给你直接冲给你的，你首先吃到是一丝丝甜味，一丝丝酸味，
13: 酸味，
11: 但是你在嚼肉的过程当中，它的肉香跟这些混合在一起，又变得更加香一些了。
13: 对，
11: 今天呢，你跟老爷爷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觉得很开心。把食材最为新鲜的、最朴质的、质朴的烹饪方式带给大家，还原食材的本味给顾客朋友，大家肯定都会愿意来。
13: 对，
11: 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可以到老爷的云盘山下来想想这里的风景，想想这里的美味。老爷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13: 好了好了，欢迎广大的朋友们到云盘山下来做客。
11: 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在这里，我要赶紧继续看饭了，还有第二碗呢。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3: 干饭干饭。
7: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
4: 有小曼，还有好音乐来陪伴着好朋友们，谢谢我们打卡的家人朋友，谢谢在点赞的家人朋友，有看到你们啊，又一天的直播开始了。然后日子一天一天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一些时刻是你后知后觉才意识到的，比如说今天我才意识到，哦，昨天9月16号，昨天呢是这个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留意到的日子，是中国脑健康日。就是脑子，就是中国脑健康日是昨天。哎，我就突然在想，你说咱们这一年下来哈，大大小小的节日节气，然后一些纪念日啊，一些某某某某的一些日子啊，其实呢都提醒我们在寻常生活当中去留意到，或者说去注意到，去捕捉到很多很多会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节，或者说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中国脑健康日嘛，所以呢昨天其实有很多专家呀，他也会站出来分享，或者说在社交平台上面来分享很多脑健康一些注意的事项啊，一些相关内容啊，所以呢我也整理了这个权威啊，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权威专家呀，然后一些数据报道。

在说，昨天啊是中国脑健康日啊，也提醒我们要关注脑健康，就是去呵护我们疲惫的大脑，对吧？你那些有大脑不够用的时刻，可能真的是你平时对它不够重视，有忽略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说说怎么补脑，怎么样养脑。这说补脑，大家最先想到是什么？常听，可能是从小就常听身边的长辈啊，身边的，一些说法，说什么呢？吃鱼补脑，对不对？这是很日常、很常见的一种说法。因为鱼和其他食物特别大的区别呢，是鱼它富含 Omega 3，就是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3: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其实是多么简单的歌词，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歌词还有旋律，就成了到今天为止

0: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他在歌里唱说，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总之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是先进的，仍然是不落后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爱情里面的宽容度，然后对于自由度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会更深吧。反而你很难想象在198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跟天长地久的捆绑算是开篇之作。那有人说中国摇滚乐也就是就此诞生了。我们如果要讨论这首歌词的价值，要回到那个剧烈社会变形的年代，1986年。在此之前大部分是柔软的情歌，好像邓丽君，或者是一些刚强的主旋律，好像我的祖国等等。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

0: 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4: 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检商城龙乡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I watch 3000。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0: 会带着笑脸，
11: 但是没有想到弄假成真，最终太太选择了那个比她富裕得多的好朋友，而张子是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美国艰难的生活，而他们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父子三人每天能够远远地看见他。那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心酸的日子里，他也反思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命。他面对窘迫无奈，写出了一首歌，并且把这首歌寄给了大学同学，也是台湾地区著名的音乐人李寿全，直到最终出版。这首歌当初是没有歌名的，李寿全给他取名叫张三的歌，意思是人世间像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都能带有希望坚强面对。张子是身处异国他乡，需要用力来养育两个孩子，所以才华很难施展。他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这首张三的歌。我觉得感动的是，他一生很辛苦，但他写的这首歌却充满了励志、温情、乐观、希望，仍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

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作品更能够表达一个真实的他，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首歌的背后歌词，歌曲的创作人张子诗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他的深情是真正的世界吻我一痛，我却报之以歌。如果我们的内心是生命成长的土壤，那么有的时候能够真正救赎一个人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人心里总是有恶魔跟天使并存的，你是那个唯一能决定把谁留下来的人。而在正念之下，所有的过程都是结果。这首歌让我们再一次相信，时间会让一切有形消失无形，但唯有一颗果实可以留下来，那就是曾经拥有。这是关于张三的歌，这一首歌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希望每一次你在听的时候，都能因为这个创作人的故事而心生温暖。不管遇到了什么，我们看这个世界仍能够以善意的眼光

关于这首歌，我还看过一个动人的评论，他说呢，老妈最爱邓丽君，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她不会搜索跟下载歌词，所以每次都把歌词写在纸上，让我放假回去之后呢给她下载。不过今年没有等到我回去，她却不在了。每次听到邓丽君，总是会有妈妈的笑容浮现在眼前，我在以我独特的方式想念她，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跟你相遇，我应该也过得挺好，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舍不得。

0: 关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词，这首歌里面也有啊，孤独站在这舞台。
1: 我心更明白，
0: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分享经典老歌里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歌词。如果你有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歌词，可以跟我们分享，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
2: 北京时间晚上8:45，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
6: 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10: 读书是干嘛？科举啊，为了考取功名，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不是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酱醋茶。

0: 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6: 你看，随着历史的推进，都是一点点变得丰富了起来。你像元代以前，元代以前呢，这个我们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啊，这个葵啊不是秋葵的葵，而是说的什么呢？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呢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做冬寒菜。比如说有些人小的时候在一些这个湖南的老家乡下吃过这道菜，对吧？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后来呢，可能你比如说从南方去到了北方工作生活学习，你在市场上面就很少见到这种汤菜了。很多北方人他没有来过湖南，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呢，根据作者的考证说，葵在很长时间里啊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蔬菜。你像这个《长歌行》当中啊，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比作。再比如说《齐民要术》里面啊，他也把葵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再比如说在这个元代王祯的那本农书

0: 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
2: 牛仔裤啊，有些人有100条牛仔裤，其实这都对。但是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非常延伸的一个功能，就是符号功能。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不是说我买得起我就能穿，而是说有些衣服只有到了那种等级它有限制的，而且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就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古人啊，这花在衣服上的心思真的不比现在我们的这些爱美的就是年轻的少男少女要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就是体现在颜色、材质、款式啊，这些都是要与这个人他的身份相对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材质，早期我们看很多动画片里面是什么呢，说什么用树叶皮毛啊来蔽体，那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纺织品。那丝绸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全世界，还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呢，什么时候出现？

现呢？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哎。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说，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啊吴兴这个钱山样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个距今大概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残片啊。你像三星堆里面也有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就认为说，中国人驯化这种养蚕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当然这个丝织品来之不易，价格自然是非常昂贵啊，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什么？就是平民老百姓，普通人，对吧？因为布衣嘛，他穿不起绫罗绸缎，他只能穿布衣。哎，商人呢，尽管他做生意很有钱，但是在古代啊，古代是什么政策啊？重农抑商，对吧？这个对于商人的服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限制他们，不是说你花钱能买你就能穿的，华丽的衣服你是不能穿的。比如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首这个诗里面就写到了嘛，说古籍当中记载说，这个古人务得衣锦绣其胡髻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商人啊，他呢这个不能够穿那种带花纹，然后丝织品不行，还有什么呢？毛织品也不能穿。类似的规定明代也有啊，明代朱元璋就规定了，说商人的衣服只能用布用绢来做，不得穿纱，不得穿绸。而且呢，一户人家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买卖，那么的话你这全家的着装就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了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说什么呢？说商人啊，这个还不能穿貂皮大衣。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布料是什么呢？就是棉啊，棉穿起来很舒服呀，对不对？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

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

0: 但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

0: 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2: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
3: 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回到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

0: 向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1: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2: 谢谢。
3: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其实是多么简单的歌词，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歌词还有旋律，就成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热爱的一首歌，为爱痴狂。各位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到这首歌的版本来自胡海泉还有孟慧圆，所有的新的翻唱的版本其实都是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的版本，它使得我们在区别原唱的那个过程里面对于歌词有重新的一个认知，然后会更仔细的去听听这歌词当年是怎么来创作，跟曾经深深的印象。

会不会有一首歌它打动你，就是某一句歌词你觉得那听到就像是在唱你自己的人生，因此就有好的共鸣，还有特别好的印象，所以那首歌就会留下来。尤其是人在不同的情绪跟情感的阶段，在不同的歌里面得到的这种安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罗大佑有著名的三部曲啊，爱情三部曲，恋曲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他在歌里唱说，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总之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是先进的，仍然是不落后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爱情里面的宽容度，然后对于自由度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时代。

所以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会更深吧。反而你很难想象在198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跟天长地久的捆绑可能接受度是

熟悉的《千千阙歌》，歌里面当然也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的存在，使得今天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仍有情感。你知道哪一句歌词我印象是深刻的吗？就是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你知道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它还是有点小小的障碍，但是就因为有这个障碍，有些意思的表达在文词当中是很美的，因为它有距离，有一些很普通的表达反而是要稍微转一个弯才能想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首歌的原曲在日本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有一点哀怨的那个曲风和日本大多数的演歌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曲子到了香港词人林振强手中填好之后呢，宝丽金公司的人就发现，虽然词还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有一种伤而不悲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是不是可以轻快起来？因此在重新编曲之后，你发现这首歌就很过去近藤真彦那个日本曲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当年在红馆开告别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就是不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问妈妈这件事情。那李碧华其实成名非常的早，她踩着民歌年代的尾巴，在海山唱片创了不少琼瑶片的主题曲，像《梦的衣裳》《聚也依依》《散也依依》，可以说是有了这样的知名度基础之后，她才转到了香橙唱片。可是，在香橙唱片横跨八九零年代，她接连发行了十几张专辑，那个才是真正让她的歌唱事业迎来高峰。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一个人想你》。

香橙唱片的创办人吕金元，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达11年的爱情闯跑。我们先听到《搭错车》当中，人们关注度没有这么高，但其实同样耐听的这首《插曲》，把握。当然从唱歌的实力上来说，刘瑞琦并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其中一些比较高音的部分都转为用这个大合唱去做呈现。可是刘瑞琦的中低音，他有一种独特的安静。

0: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借着说乡愁闯片，顺带说了说我一直都很有兴趣的刘瑞琦。虽然在星光璀璨的演艺世界，他不是特别夺目的一颗，可是他的温柔跟包容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存在。

0: 候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灰灰的天，红红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子的破衫，想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

0: 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游。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
2: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

0: 66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设41个大项、751个小项，参赛规模和竞赛项目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1: 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青少年组决出金牌776枚，成年组决出金牌78枚，共有5人7次打破5项省纪录，17人6次打破6项省青少年纪录。长沙、益阳、湘西州代表团分获青少年组赛会总金牌前3名，长沙、益阳、怀化代表团分获成年组赛会总金牌前3名。闭幕式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第16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由长沙、株洲、湘潭联合承办。
0: 省运会也是湖南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一次实战练兵。本届省运会立足高标准办赛要求，全方位打磨赛事运行、服务保障、场馆运维等各项工作，积累办赛经验，创新建立每日复盘闭环处置的工作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改赛事运行各类问题，锤炼了高效统筹、快速应急、精细服务的工作能力。长沙市体育局宣传法规处处长李栋：
2: 也会迅速的组织总结复盘学习益阳在承办此次省运会中的亮点经验，运用到我们长沙赛区在全运会的筹办和办赛当中。
1: 通过赛事，湖南正在搭建标准化、专业化的竞赛组织体系，配齐高水平执裁队伍，完善赛事流程管控、成绩核定、争议处置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了赛事运行的规范
0: 线，优先改造货车流量集中、需求突出的服务区司机之家，让这里真正成为货车司机奔波途中的暖心港湾。
1: 木棉帝国的千年瑰宝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来自柬埔寨的国宝级文物到湖南展出，涵盖石雕、门楣、神像、立像、佛造像等多个门类，将持续展出到明年3月。记者张冠报道。
0: 吴哥是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被誉为东方四大奇迹之一。现存吴哥古迹主要包括吴哥王城和吴哥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建筑杰作。此次来到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高棉文化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可移动造像，包括印度教的湿婆、毗湿奴以及佛教的佛陀造像，汇聚成了一幅众神之城的壮阔图景。比如公元12世纪吴哥寺风格的湿婆、帕尔瓦蒂与甘加什立像三神并立，呈现出吴哥寺风格的端庄肃整。公元10世纪贡开风格。

0: 在时光飞。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益团提醒您，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银。

0: 视线的位置跪地开始求婚了，你会怎么想呢？
1: 我吃了怎么到底啥意思？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6: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4: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7: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
9: 最近怎么突然说到在演唱会上求婚这个行为很让人反感呢？这个事情还得从9月12号说起。赵雷北京鸟巢个人演唱会啊，那天晚上呢，在唱到《南方姑娘》的时候，那场前排突然站起来一对情侣，男生掏着戒指，女生穿着婚纱，俩人开始往周围撒喜糖。后排观众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有一个人喊了一嗓子说坐下啊，接着声音越来越多，音量越来越大，一度都把歌声给盖过去了。保安赶紧过来制止，场面一下子就从浪漫变成了尴尬。
10: 坐在后排的一位姓谢的先生回忆啊，他说整个过程大概持续超过了5分钟，后排观众呢被挡得严严实实啊。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谢先生的这个内场票呢，按3000块钱一张算，演唱会2.5个半小时，平均每分钟的票价大约是20块钱。那如果说他被挡了5分钟，就相当于被挡住的人白花了100块钱。嗯，你求你的婚，却要别人替你来买单。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理解。
9: 哎，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这个班主任经常讲的，你一个人浪费1分钟，全班40个人你就浪费了40分钟。那你看啊，你挡住一个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
1: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2: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3: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9月17号上午，三大指数全线翻红，沪指上涨0.01%，深圳成指上涨0.28%，创业板指上涨0.23%，沪深京三市上涨个股超过2100只。
1: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入境事务处将于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 AI 并配合人脸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跨境私家车司机以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
1: 国家电网公司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其中提到加强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重点企业周边变电站及线路的状态监测与运营维护，优化电网网架结构及客户接入方案，一起一策指导客户合理配置不间断电源等装置，提升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
3: 一次机会你就觉得哇好珍贵，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来求婚，
4: 唐来了，
3: 唐来了，哇你这那个你娶一个
5: 这是真的吗？
4: 哎呦，好喜欢这个歌啊！
3: 一听就很欢乐，
4: 好欢乐。然后春节一来就要开始给大家出
3: 题了。但是这个歌就是代表大家是什么呢？准备好，金玲要开始给大家挖坑了。
4: 是的。
3: 今天我们既然聊到了看演唱会这件事，
4: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跟演唱会有关啊。这个问题大家听好了，请问中国国内演唱会观众人数最高纪录保持者是凤凰传奇，这是真的吗？
3: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说，演唱会最多人看的最高纪录人数的保持者，就 不讲那么的复杂、啊、
4: 是的，
3: 就是最多人一起看的一个演唱会，最多人去的是凤凰传奇。
4: 请问是真的吗、
3: 哎、
4: 对，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回复字母 A， 觉得是假的回复字母 B， 可以在我们金九电台的官方微信的平台、嗯、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
3: 嗯，也抓紧时间啊。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早说什么来着，下手要快，下手要快啊，你这老是不听吧。你看现在好多热门款式的热门颜色没有了，缺货了。
1: 哎呀，这说的是啥呢？
0: 说的就是龙香70周年款的饺子包。
1: 是的，我们昨天说的啊，只要599元，
0: 没错，
1: 就能够在我们的商城平台购买到龙香70周年款的饺子包。我们昨天上线，那今天就有很多热门款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一次啊。大家只要回复这个阿拉伯数字599，你看到的这个界面，它不是单一的一款产品，而是整个龙香系列的一个集合。它最低的价格啊，300多都可以买到了。
0: 对，339。
1: 是的，然后它呢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尺寸啊，手柄有长有短，
0: 单肩的、
1: 那包身
0: 双肩的。
1: 是的，包身呢有大有小，还可以斜挎等等，不同的容量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
0: 嗯，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因为龙香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龙香的包呢，最近也这几年啊，应该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火，很多人都用，而且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全龄段的产品吧，学生可以背，然后职场的上班族可以背，宝妈也可以用啊，然后再年长一点，我们的。这种长辈们、
0: 妈妈阿姨们
1: 也能够用啊，然后自己出去玩也能够背，非常的方便，使用的场景也很多。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去看一看，对于哪些款啊，一定有大家会喜欢那种经典。恋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

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